0: 起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爱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

河水浩浩荡荡，无锡的石崖好写文章，我要写下这万千气象，画下盛世的锦绣江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池笔冢写尽沧桑，一碗酒一支笔，我神游九州，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5。

0: 2500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王昌龄、王焕之跟高适三个人喝酒，没带酒钱，穷到这个份上。就在这阵来了几个穿着非常华丽的，带着几个歌女啊，在这一边喝着酒啊，一边吟唱诗。其中有一个啊，唱的是高适的《别懂他》。唱完之后啊，高适拿起筷子，在这个墙壁上画了一个道，说第三个歌女啊站起来，又唱了王昌龄的一首诗。王昌龄啊画完了道，转向回头对着王之涣就说了：“老兄啊，你还一首都没有呢，今天怕是当不成老大了吧？”王之涣不慌不忙的指着歌女当中啊一个长得最漂亮的姑娘说：“等她唱的时候，如果不唱我的诗，我这一辈子就不跟你们比了。但是如果她唱我的诗，你们可得拜我为老师啊。”王昌龄跟高适笑着就答应。轮到这个最美的歌女演唱了，人家啊轻启啊朱唇，唱了一首绝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果然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啊。王之涣得意地问王昌龄跟高适：“哎，怎么样怎么样？”一句话未了，这个歌女竟然又唱了王之涣的另一首啊艳词，紧接着又唱出王之涣的那首最著名的凉州词，博得了齐厅当中所有的人呢一片的喝彩之声。好啊，吁！王之涣在这个墙壁上连着画了三道，情不自禁的跟着王昌龄啊高适一同啊大笑起来。掌柜的赶紧告诉这几位歌女，这三位就是他们所唱啊诗歌的作者，你们应该给人家版权费。歌女们高兴的过来见礼啊，说什么：“哎呦，真是有眼不识神仙，这就是后来传说当中的齐亭画壁的这么一个典故故事。”还有一个关于诗歌的有名的传说，这个长芦，长芦是哪儿？现在河北省沧州一带。长芦啊，民间有一个叫何满子的歌女，她因犯罪要被处死，临死之前在刑场上唱了一首歌，自述自己的身世，表示了悲愤，题名就叫何满子。可惜啊，这首歌啊如今已经失传了，不过在当时流传的还是很广的。大约在何满子死后100年，唐朝的皇帝是文宗李昂，他啊宫中啊有一个姓孟的才人，这个孟才人远离家乡，身居宫中20年，郁郁不得志。有一次啊，这个孟才人呢，孟才人是个女的啊，才人嘛，这个孟才人在皇帝面前呢唱何满子的时候触景伤情，感怀难平，唱完了就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文宗啊赶忙叫来了御医啊诊断，御医啊就说了，孟才人呢这个肠子已经断了，因此人们就把何满子这首歌又叫什么断肠词。后来有这个诗人张祜写诗啊调剂这个孟才人，诗的题目叫什么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因为张祜这首诗啊非常的朴素含蓄，寥寥20字就道出了宫女们的这些个心酸，讲出了宫女们的心里话，传入宫中之后曾经为这个宫女们广泛的传唱。和这个张祜同时的诗人杜牧非常的欣赏这首诗，写了一首诗赠给了张祜，其中就有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这么样的诗句。咱们言归正传，这个史书上过去有这个姚崇宋相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物，景善守法持政，二人志操不同，然邪心辅佐，使父义

人往往的年轻气盛啊，思想单纯，嫉恶如仇，很是不好驾驭。所以说有一年科举，他竟然只是考官，一个都不录取，而骗玄宗，说什么呢？也无遗贤。诗人杜甫啊，就是赶上这一次啊考试的结果，失望而归。您说这不是命运吗？说那阵后宫当中啊，武惠妃得宠，她生的儿子李瑁啊被封为了寿王。李林甫啊为了巴结这位惠妃，愿意做李瑁的保护人。这个武惠妃呢，想让自己儿子当太子。李林甫于是串通了驸马都御杨回啊，诬告太子啊李英、鄂王啊李尧、光王李俊，说啊他们有异谋，终于将三个皇子杀害了。不过李瑁啊也没当上皇太子，玄宗立的是中王李煜。原因是啊，这个李煜在这个皇子当中啊年纪最大，孝谨好学，而武惠妃这事刚好死了，玄宗就把李煜改名为李亨，让他做太子，主持这个东宫。公元742年改元为天宝，玄宗啊设了10个节度使，负责边境地区的军政要务。后来事实上啊就成了这些个地区的土皇上。有一个胡人叫安禄山呢，做了平卢节度使，辖区在这个河北道的北部，治所瀛州，就是现在的辽宁朝阳。安禄山长得肥胖高大，内心跟李林甫一样的奸诈呀，但是外表却装出一副啊憨厚的样子，让人看了误以为啊他缺少心计，缺心眼儿。有一次见皇太子，他故意的不下拜行礼，左右责备他，他这阵装出一副、啊、傻模样问皇帝：哎呀那个臣呐、啊，我不死那个礼仪 啊太子是啥官啊？这玄宗啊就说了，朕百岁之后就得把地位传给他。这安禄山一听啊，仿佛啊哎呀恍然大悟一般了。哎呀，微臣那愚蠢呢，只自有陛下而不自有太子，你妈真该死。这才给这太子啊磕头，他还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对这个玄宗说了：哎呀，臣那生于繁荣，受过陛下的恩宠，而臣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愿意以身代替陛下死吧。由于他装得特别像啊，竟然使这个玄宗啊感动不已。这个安禄山呢，其实跟李林甫一样，收买这个后宫的宫监跟这些个嫔妃们，替他呀传递宫中的消息，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好话。玄宗啊越来越喜欢安禄山了，不时的把他招到京城。李林甫呢偷皇上的所好，对安禄山也是屡加的称颂。不过李安二人虽然说同样的奸猾狡诈，但是比起来呀，李林甫究竟啊是老奸巨猾，胜安禄山一筹。安禄山原先啊依仗玄宗的宠爱，对这个李林甫啊不大理会。李林甫啊就约安禄山来见面。安禄山啊来了，正在跟这个李林甫啊谈话，说这阵啊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弘啊来请示事情，一见李林甫竟然跪下行礼。御史大夫这是主掌啊刑法典章的，纠正啊百官罪恶的御史台的主官，官阶在正三品，职位那是很高啊。他一见李林甫还这么恭敬，不能不使安禄山大吃一惊啊。殊不知这正是啊李林甫啊事先安置好的，故意做给这个安禄山看的。李林甫啊能揣摩安禄山谈话的意思，这个安禄山心里想的话还没说出口，李林甫就替他说出来。安禄山呢、啊、到这个越发的折服李林甫了，竟然以李林甫啊为神了。李林甫有意拉拢他，有一次在这个中书省啊见面，这个天气啊很冷，李林甫啊就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披在了安禄山身上。安禄山对李林甫很是感激，亲热的称之为侍郎。安禄山在这个范阳派使者去京师奏事，使者回来之后，安禄山首先就问侍郎怎么样了。如果说使者传达是李林甫说的好话，安禄山是大为高兴。如果啊这个使者说了侍郎让您好生的检教，什么叫检教？检教就是啊核查呀查看的，让你自省啊。安禄山一听这，失望的反手拍这个窗栏，哎呀妈的
哎呀妈的，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这安禄山还是个大胖子，肚子特别大，走起这个道来慢慢缠缠的，好像十分的笨拙。但是在这个皇帝面前跳起这个呼风舞来，呼风舞啊，就是少数民族的舞，却是一个快捷如风的样子。这个玄宗啊，曾经问他，说你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安禄山笑嘻嘻的回答：“哎呀，只有一颗刺心呢，肠子、肚子呀，那都没有啊，就有一颗心呢。”玄宗在这个长安给安禄山建造府邸，派太监去监工了，吩咐说了，好好的布置。安禄山啊，眼孔大，别让他笑话我。结果这个府邸建设的富丽堂皇，其规模设备超过了一般的王府。然而玄宗啊，对这安禄山的宠幸啊，莫过于啊，让他给皇帝的爱妃，谁呀、杨贵妃做干儿子。咱们到了这儿，就得给您说说这个杨贵妃了。开元25年，武惠妃死了。玄宗皇帝啊，十分的伤感。那阵后宫佳丽3000人，玄宗竟然没有一个中意的，因为那些个妃嫔的宫女不过就是皇帝泄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玄宗皇帝这一生啊，共有30个儿子，29个女儿，这些个大大小小近60个儿女，有时连他自己这个当父亲的都认不清楚，常常还叫错了名字。然而孩子的母亲的这个地位却并没有因为啊有了子女而提高，皇帝不爱他们，仍然把他们当作工具。开元28年，玄宗啊过生日，习惯上称之为万寿节，妃嫔儿女文武大臣照例要给皇上贺节，行礼是一批一批进行，玄宗心情不快，只是勉强的应付。轮到儿女们向他贺节了，突然之间他眼前一亮，发现站在第18个儿子寿王李瑁身边一个王妃啊装束的女子。哎呦，怎么这么样的美丽动人呢？但只见生的非常的丰满，您别看她丰满，但是她不显得肥胖，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身体苗条，特别是那双眼睛啊，似笑非笑，似乎啊能说出话来，可以说是秋波流慧，顾盼之间，光彩四射。这55岁的老皇上说，那阵55岁按现在来说还是中年。您可别忘了，那阵平均啊人们的寿数啊也就啊20多岁，不到30岁。到这阵玄宗啊怦然心动啊，这是他有生以来所看到的最合他心意的女人。他迷迷糊糊地接受了儿女们包括王妃驸马们的祝贺，一双开始昏花的眼睛啊，总是盯在这个女人的身上。人们行完礼走出去了，玄宗的这个目光啊还是送着那个女人的倩影。也许那个女人是觉得老皇帝呆愣的样子有点滑稽，走着走着竟然呢回过头来干嘛呀，嫣然一笑，回目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呀。说这两句话，这是白居易啊《长恨歌》里的词句，老皇上的魂灵啊就在这回目一笑当中肉走了。事后玄宗问高力士，在李瑁身边的那个女子是寿王妃吗？高力士赶忙回答，是啊，寿王妃姓杨，叫杨玉环，是陛下跟吴惠妃替寿王选的妃子，如今已经5年了。奴才记得她是17岁入寿王府，想来今年已经22岁。哦，玄宗点了点头啊，捻着胡须啊沉思着，他心里想什么呢？妈，当初为什么自己没曾发现寿王妃哎呀这么漂亮。然而这个女人今天不是别人，而是她的儿媳妇。民间呢也有啊老公公跟儿媳妇私通的事情，人们称之为扒灰，也叫扒灰，是非常被人瞧不起的丑事。那么当皇帝的竟然要扒灰？不过玄宗又一想，哎，他们老李家对这种事情好像不大在乎，

0: 说啊，我的奶奶武则天当初啊，那就是太爷太宗李世民的妃妾，后来让这个祖父封做了皇后了。既然老辈儿就可以子纳父妾，自己把儿媳妇收过来当妃子，这玩意儿有什么不可的？这么一想啊，哎，他把高力士找来了，让他去办这件事情。高力士给皇上就出主意，说这么直接的办，把这个王妃招进宫来，怕是有人嚼舌的跟在议论呢。不如啊，表面上让杨玉环呢、啊、到这个庙里去当一个女道士，暗中啊把她接入宫中。玄宗啊还就同意了，于是这高力士啊就去动员，动员干嘛？杨玉环，你出家吧。杨玉环青年夫妻正在这个恩爱，哭哭啼啼的不肯答应。高力士没办法，只好说明这是皇上的旨意。这么一说，就等于啊把这个事情挑明了，摆在寿王跟王妃面前啊，反正就是两条路，一条是依从，一条是抗旨。而这个抗旨的后果，那就不难想象了。杨玉环终于被迫自己请求出家了。他出家的这个地点是道观太真宫，是宫廷的庙宇之一，因此杨玉环的道号就叫太真了。太真外传，太真外传就这么来的。当然我说的这是一出戏，他坐上一乘轿子，由这个内侍跟御林军呢进行护送，但是没进太真宫，而是出了长安城的春明门，直奔骊山。那里头有一座温泉叫做华清池，事实上是一座叫温泉宫的离宫。天宝六年玄宗扩建之后改名啊为这个华清宫，皇上正在这等着他的儿媳妇儿。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赤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这又是《长恨歌》里写的，也许啊，杨玉环当初啊被逼进宫，这是不得已。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发现，这正是他的幸运。不错，他跟寿王是少年的夫妻，年龄般配。然而李瑁生下来的时候，母亲武惠妃正在得宠，李瑁也就必然的得到了许多特殊的照顾，从小就过着悠游的这个岁月呀。而因为这个李瑁除了酒色戏玩之外没有别的嗜好，所以说杨玉环在这个寿王府就觉得单调苦闷。因为他是一个喜欢艺术人，通晓音乐，能歌善舞，却面对着一个整天酒气熏天的王子，生活上缺少乐趣。但是他到了年龄超过他一倍多的皇帝身旁，却发现这个老皇帝，哎呦，多才多艺，不但调教出那么优秀的梨园子弟，就是他自己也常常的手拍着弹板歌一曲《太子宾客》。什么叫太子宾客？就是东宫官员贺知章啊推荐给他的诗人李白的诗歌。杨玉环最喜欢听的就是那首《乌夜啼》：黄云城边乌玉溪，贵妃丫丫枝上啼。记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歌窗雨。听说怅然一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什么意思？头一句，黄云城边乌玉溪，黄昏的城边乌鸦呀要归巢了。贵妃丫丫枝上啼，他们在枝头上丫丫的啼鸣。姬中织锦秦川女，在这个姬房里啊织锦的秦川的女子干嘛呢？底下这句碧纱如烟隔窗雨，隔着朦胧的这个窗纱听到他们自言自语。听说怅然一远人，他停住了这个梭子，思念远方的亲人。最后一句，独宿空房泪如雨，独宿在空房里忍不住泪如雨下呀。每每听到这儿，杨玉环就会啊回忆起自己的身世，他这个身世是非常之
1: 可说。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0: 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缤纷。4月29日到5月5日，潮动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邀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启体育新章。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级权威活动首站落地三晋支援晋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舞蹈类的青少年，少年烛光等你来站。本次活动由区货县三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0: 三河阳光区货首注第四代空中花园住宅，户户思想空中庭院，种花种菜仰望星空，全民户型一梯一户，实景准现房，业主食堂，小业主托管，24小时自助洗车，社区理疗中心，民校环伺，近人为邻，高素质圈层汇聚，建面约129至180平米，第四代空中院墅，购房热线0357-4529-666。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杨玉环听了一首啊乌夜啼，说到这阵就回忆起啊他自己的这个身世来了。他的父亲叫杨玄言，你听这名字有点啊绕口令的意思，悬念的悬，言呢是左边一个王字旁，右边一个炎热的炎字，这样当一种啊玉匠。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他们家呀，姊妹四个人，他呢是最小，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他母亲啊，早早的就把他送给啊他的叔叔杨玄圭了。尽管叔叔跟婶对他不错，但是寄人篱下，处处得看人家的眼色，因而对这个独宿空房泪如雨有着深切的体会。更何况鲸鱼这个音乐的皇帝，用他那个略微带着苍老的嗓子唱的格外的悲凉，说这阵杨玉环不禁潸然泪下，说这阵皇上放下了檀板，把他搂在了怀里，用这个衣袖替他呀擦去了腮上的泪痕，柔声的安慰着他。他这阵依偎在皇帝的怀里头，不由得融起一种幸福跟感激的这个感情了。确实啊，他发现皇帝的的确确是他的知音，皇上能够体谅他理解他，更主要的是皇帝是那么真情的爱着他。这种感情啊，是杨玉环在寿王身旁从来就没有感觉到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也是长恨歌里说，这种爱情的表达无疑是真诚。如果说李隆基懂得爱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曾经忘记他是一个掌握着国家命运的皇帝，那么也许就不至于导致了后来发生的大悲剧。听众朋友们，可惜的是啊，这个皇帝在爱情的海洋里沉没了，他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也是长恨歌里把这个国政完全的交给了像李林甫那样的奸相，他封杨玉环的叔叔杨玄圭为这光禄卿，杨玉环的堂兄杨仙为这个鸿胪卿。这个鸿胪卿啊，是负责外交事务的鸿胪寺的主官，杨琦为这个侍御史，杨昭，这个杨昭啊就是杨国忠，为这个金武兵曹参军。杨玉环的三个姐姐分别封为了韩国、国国以及秦国夫人，说这三个女人跟她的妹妹一样，一个一个的姿色出众，她们常常的出入宫禁，说不得也跟这个皇帝发生了那个不正当的关系。从此杨家兄妹权势显赫，气焰熏天，无论台省或者州县，要想办事情顺利，那就到这几位府中啊去托请，只要他们或者他们，也就是男的女的，哎，到皇帝那儿这么一说，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真是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主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啊。我说的这个也是长恨歌里面，但是杨玉环呢，在这个宫中还是女道士的身份，一直到了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玄宗啊认为人们对杨玉环曾经是寿王妃这件事情已经啊淡淡的忘去了，这才于这个当年的八月册立杨玉环为贵妃。杨贵妃，杨贵妃就是这么来的。贵妃在宫中的地位，她是仅次于皇后的。但是您可听明白了，我后头给您交代一句，那阵宫中他可没皇后，杨贵妃就成了后宫当中啊地位最高的妃嫔了。玄宗啊觉得对不起儿子，在册封啊贵妃之前的一个月，给这个寿王李瑁选了韦昭训的女儿作为王妃，结束这一笔啊哎欠账。这个杨贵妃的得宠已经是内外皆知的事实了，所以有一天，那个善于装呆卖傻的安禄山到宫中啊朝见皇帝时，又来了一次表演。那天杨贵妃坐在了皇帝的身旁，安禄山进来之后啊，先去给杨贵妃啊行礼磕头，然后再朝拜皇帝。这个玄宗啊就问他：“你为什么先拜娘娘？”安禄山啊就回答了：“哎呀，我跟您说呀，按俺们胡人的风俗，俺子嗣的有娘啊，那不知的有爹。”玄宗一听啊乐了：“那么刚才你是拜见母亲了？”安禄山啊乘机就说了：“哎呀，如。”

我娘娘愿意收我这个啊粗笨的儿子儿臣呐、那愿意终生的孝顺。杨玉环呢觉得好玩，于是欣然答应了。这玄宗啊更混蛋，紧接着凑趣儿，还让这个杨贵妃啊给这个安禄山、来了个喜三的这个喜儿礼。也就是说啊，生下三天不得喜三吗？说这玩意儿不能喜啊，这么大的一个人那怎么洗啊，拿找盆去。再说找了盆，应该来说他娘给这孩子洗啊。好，杨贵妃给安禄山洗澡，哪有那事儿去。说这是三个夫人，也就是杨玉环的三个姐姐，这算是姨儿啊，也给这个小儿啊小衣裳小帽子儿，是作为啊姨娘的这个情分。于是大家伙嘻嘻哈哈喧闹了一场。紧接着玄宗就在这个安禄山已经担任的平卢范阳两个节度使的职位上再让他兼任了御史大夫。作为京官，安禄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常来这个长安了。就在杨玉环册立为贵妃的那一年，也就是天宝四年，唐代的两个著名的大诗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在这个兖州啊分手了。那还是啊前一年的秋天，他们在洛阳相遇。李白那一年已经44岁，这个杜甫比他呢小11岁，他们互相闻名已久，自然是一见如故。而且啊还有一个同行的，谁呀、也是诗人高适。这个高适已经不是齐亭画壁时那么年轻了，现在已经啊41岁了，但是唯有他的这个贫困已然如故。为了喝酒把这个棉袍啊也给当了。李白由于贺知昌的这个推荐，一曲啊乌夜啼被这个玄宗皇帝啊赏识，下诏宣他进京。那还是在这个3年前，也就是天宝元年的事情。李白满怀着这个抱负要做一番事业，一听宣召就欣然的就到。他在这个诗里曾经写过，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呢。到了长安之后，玄宗啊很高兴的接见了他，但是可没让他作为这个朝廷的一个部门的官员，只是任命他为这个翰林的供奉，说这个官职啊是玄宗的时候这才设立的。这个任务就是在宫中应制，应制又叫应招啊，应招啊，应招你还不明白吗？现在也有应招啊，应招女郎啊，说个白话那就是应陪的小姐。由于玄宗啊喜欢这个文艺，他选了一些个擅长作诗的人，成立了一个集贤院，闲来没事呢他就把他们招入宫中，出个题目让他们作诗。哎，这就叫应制。皇上让你咏这个梅花，你写牡丹啊这玩意儿不行，说这些个御用的文人写诗啊只是为了应景，遵命而作。这就是啊翰林供奉的这个职位。可以想象得出，在这种情况下这玩意儿是很难啊写出好诗的。这个贺知章啊曾经把这个李白啊尊崇为啊嫡仙人，他终究啊与众不同了、就是应制之作也有这个好诗写出来。比如啊有一天后宫啊沉香亭畔的牡丹花开了，玄宗杨玉环由这个高力士杨国忠陪着在亭子里啊赏花，牡丹花开得十分的艳丽，映衬着杨玉环的桃腮粉面，玄宗看得十分高兴，于是嘱咐把这个李白啊给宣来让他写诗。恰巧啊李白这一天跟他的一些个诗酒朋友，比方说啊贺知章张旭等人啊整在这个酒楼啊饮酒，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听到内侍来宣召不得不去，他踉踉跄跄的步入了沉香亭，脚步粮仓就来了，满身的这个酒气给皇帝娘娘行过礼。这个玄宗一看他醉态可掬的这个样子不禁好笑，于是叫着李白的字，我说太白你且坐下，今天呢牡丹盛开，你替朕写一首牡丹诗。这个李白啊谢了座，您别看他醉了，他脑子可不糊涂，在这个太监搬来的一个锦墩上哎坐下来，一边看着亭子外一谱一谱颜色缤纷竞相开放的牡丹花，他一面构思。哎，突然之间一阵风啊吹过来，送来了浓烈的香气，

那是啊，从这个杨玉环身上飘来。这阵儿，李白斜眼看了一眼，那名义上还是女道士的杨娘娘，果然生得花容月貌，真可以说是绝代的佳人啊！他想起不久前曾经啊，有幸啊，目睹了杨玉环的舞姿，那是唐玄宗啊创造的霓裳羽衣舞，由一些个著名的乐师啊奏曲，唐玄宗呢亲自啊击节这个鼓，那看起来似乎有一些个肥满的杨玉环呢，穿着白纱制成的羽衣，扮成了仙女，随着这个乐曲啊旋转起伏啊，舞步竟然是那么样的轻盈，像一朵白云在飘来飘去。于是李白啊脱口而出第一句诗啊就有了，云想衣裳花想容，说这个锦堆啊有些个矮，这个李白啊坐在堆上双脚啊就伸了出来，玄宗在上面一看，李白的两只靴子不但很旧，而且有的地方还开了绽了，于是随口问道，我说太白，你的靴子怎么破成这样？李白啊羞红了脸，连忙站起来回答，臣有一双新靴子，是专门为进宫时候穿的，今天来的仓促，未曾换上。一句话说的在座人都笑了。这日玄宗啊忍着笑问道，朕给你的俸银难道说连双靴子你都买不起啊？李白一听那个俸银呢、啊、嘿，都让臣呢、啊、买酒喝了。哦，玄宗这阵捋着胡须点了点头，怎曾经记得你在将进酒当中有这么样的诗句，钟鼓转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你还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怪不得你要穿双破靴子。说完这句话，玄宗啊哈哈大笑，到这阵李白只好尴尬地陪着笑。这阵玄宗啊扭过头对高力士说，去你拿双新潮靴来让太白换上。高力士答应着，可就走了，不一会儿提来了一双新靴子递给了李太白。李白接过来先向皇帝道谢，然后坐在锦堆上脱下了旧靴子。古代的这个靴子都是个高腰的，脱起来很费劲，再加上李白酒后无烈，脱了几次啊没脱下来，他一看高力士站在旁边，于是把脚一伸，对着高力士说，来帮我脱下来。高力士好了的嘛，这是内侍省的主官啊，挂着右监门卫将军的官衔。玄宗不理朝政，高力士其实上就是代表着皇帝，好，他是皇帝的代表，像李林甫啊、安禄山啊、王巩啊、杨国忠啊，这些个人都得巴结高力士，而一个小小的翰林供奉竟敢指使他脱靴子，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你别看高力士是个太监，那也不行。但是当时李白酒气熏人，也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醉，在皇帝面前又不好发作，只好忍着气把李白的两只靴子给他脱下来。哈，一闻这个味儿，哈，臭脚丫子味儿，感情李白还是汗脚。李白啊这阵穿上新靴子站起来走到了几案前，一看这个案子上铺着锦签，墨池里头已经研好了墨，一支精致的玉笔放在了旁边。李白脱下了笔帽，在这个墨池里站了几下，发现墨汁啊有点啊稀，他一看杨国忠正好站在旁边，于是随口吩咐，来把这个墨再给我研浓点。这个杨国忠当时啊官阶不高，是这个杜支员外郎，这个杜支是户部的一个司，负责全国的财政啊收支，关节啊只有这个六品，但是他掌握着财政的实权呢，那又是杨玉环的堂兄，能说会道，很会看皇上的眼色行事，皇帝用钱要找他，因此他常常的随侍在皇帝的身旁。其实啊当时啊已经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今天李白竟然让他研墨，这实在是奇耻大辱。但是他也得跟这高力士一样，暂时他得忍着，拿起这个玉墨研了起来。哎，这倒不错，改了书童了。
李白呀，把这个笔蘸得饱饱的。

在这个锦签上，龙飞凤舞写下了三首著名的清平调，这三首诗流传到现在呀。头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容”，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蓬。第二首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第三首啊，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嫌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李白呀，一边写着，这个杨玉环在一边读。等到李白呀放下了笔，杨玉环立刻把这个锦签啊捧起来呈现给皇帝。他对李白的这三首诗啊非常的满意，因为这诗写了花，但是也写的是他呀。可不是吧，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这一连句使他多么的陶醉。李白用倾国一词来夸耀他的美貌，使他欢心不已。李白啊退了出去，杨玉环也回宫了，玄宗跟这个高力士杨国忠还坐在这个沉香亭里。玄宗啊对高力士就说了，李白啊确实有才学，朕想派他一个官职，但是一时想不起干什么合适。扭过头来他问杨国忠，你看让他到户部怎么样？高力士这阵微微一笑，陛下，李学士的诗确实做得好，可是他但愿长醉不复醒，这么样的好酒贪杯做起官来，这玩意儿不是耽误事吗？杨国忠啊在旁边也说，李学士的将进酒诗里还说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这个户部要是用了这种挥霍大方的官员，国库可就危险了。这个唐玄宗这阵又想了想李白刚才的醉态，也不由得随口说了一句，这人才学是不错，但是却是一副穷相。听众朋友，这也不能说杨国忠啊跟这个高力士说的不对，说这个杨玉环对清平乐倒是爱不释手，时常的拿出来吟唱，有一天呢让高力士给看见了。高力士啊阴恻恻的一笑，娘娘借问汉宫谁相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这一句怎么讲？杨玉环得意地说，那是用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来跟我比，可怜赵飞燕只能倚仗穿上新装，这才有点像我。高力士一听啊，娘娘知道赵皇后的下场，成帝宾天之后平帝继位，把她废为了庶人，赵飞燕后来就自杀了。李白拿赵飞燕来跟娘娘比，娘娘您不觉得有点丧气吗？他这一句话杨玉环一听立马的柳眉倒竖，把李白写诗的锦签啊撕得粉碎。说不得这个心胸狭隘的女人也要在皇帝面前得说上李白几句坏话。真是那句话，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高力士这几句话毁了李白呀。真是老百姓那句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李白啊哪里知道这些，他得罪了权贵纯属出于无意，因为啊他性格啊狂放，跟他这交往的人也大都是不惧形迹的文士墨客呀。那阵在这个长安，他最要好的朋友一共有七个，连他在内被大家伙称作饮中八贤，其中就有这个汾阳王李进，还有曾经做过宰相的李世之。说跟这样王公大臣在一起相处，这个李白也从来啊不是低三下四，而是啊平等相待。因为他让太监帮他脱靴子，员外郎帮他呀这个研墨，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听众朋友们，您看这个京剧《贵妃醉酒》，说这个高力士啊跟这个杨国忠俩人呢，哎，伺候着这个杨贵妃，其实不对，高力士是太监，这杨国忠不是太监，所以说呀，杨国忠啊不能伺候这个杨贵妃。当然，那是京剧。咱们言归正传，

0: 说现在李白让这个太监帮着脱靴子，员外郎帮他淹没，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他曾记得饮中八仙之一被人称作张颠的张旭，有一次喝的是酩酊大醉，狂喊着奔走了一气之后大叫，快些淹没伺候，快点儿！说那阵儿汾阳王李进亲自替他淹没，张旭写了几幅草书啊，汾阳王他们跟着这些个朋友大伙争抢，但是李白可忘了，李进也好，李师之也罢，他们跟李白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自然可以忘却了贵贱，脱劣这个行迹啊。但是高力士跟杨国忠这种势力场中的人物一向受人尊敬惯了，李白这么待他们，他们哪里容得了，只说他几句坏话，不给他更重的这个报复，那李白你呀，这还算是敛了一个大便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让城市更有活力。2026第三届山西城市体育活动周，花落临汾。4月29日到5月5日，潮度平阳，热血开燃。全省3v3篮球赛巅峰对决，健身健美锦标赛行动全场，体育产业交流会议，共探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新发展。体育赋能城市，活力点亮平阳，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4月29日到5月5日，有8方来客，赴活力临汾，其体育新章。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万字玩、同乐手工派对，欢乐启幕。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86666，售楼部地址临汾市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0357307888，恭迎亲见。
1: 五一置业哪里去？原来大福喜临门，首付10000买现房，介绍亲朋成交，享10000现金奖励。五一期间活动多多，优惠多多。5月1日至3日，国潮善会刘体雄 DIY 多肉盆栽手作，五一饭四完，同乐手工派对欢乐起步。到访参与就有精美礼品相送，名额有限，邂逅大福喜临门。大福安居热线：0357286666，2268666。上楼部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为奋斗者铸就幸福生活。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2026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区货站三河阳光杯报名开始了，市集权威活动首站落地3进支援，进都区货现招募区货6至14岁，歌唱语言。